在哪里哎呦喂在我的家我所有的女人你还没看着的事我把你把你的伤看我你还没看着的事我的人伤看你不被你我而是生活我也很怕他们我要让你发现我要发言声音口那你要不怎么在处理那的事哎呀你要不怕你也看看咱就没必要好吧那妈你要吧那我的家我问那我的命家好的你要没看出你那的事我问你吞用我要的我吞用我要你吞用吞用没有那个事看出来的事